0: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。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，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， 简称 PBS，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.7。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，你亦同样可以悭钱，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.6 减到25元。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，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，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。详情请浏览 health.gov.au/cheapermedicines。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。
1: Alive 90.5。
2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, MBTI and Big Five. 好多谢大家收听今晚的节目。你听紧嘅咧系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。咁我系你的主播啦，陈家辉 Alan Chan。咁我系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同埋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。嗱，你而家咧，如果你系留喺收音机，你会听到我现场直播啦。如果你系喺 Facebook Live 咧，你都见到我同你养紧手啦。咁喺现场嚟讲咧，我就喺电台一号直播室。咁啊，而家同你喺全澳洲做紧呢个直播嘅。咁啊，有一样嘢咧，今日好开心啦，就系透过大气电波嚟讲咧。各位朋友嚟讲咧，一方面就可以听下我揀嘅歌啦，另一方面嚟讲咧，亦都可以学到一啲唔同嘅方法，去将你自己，譬如你嘅性格啦，你性格里面嘅强项啦，你嘅弱点啦，你嘅俾人优秀嘅地方啦，另外嚟讲你嘅盲点，可以透过唔同嘅性格嘅测试啦，或者唔同嘅性格嘅测试模式咧，帮你揾出嚟嘅。咁啊，我喺今日嚟讲咧，就会讲Big Five 啊，我哋叫五大或者叫大五啦，啲嘅 Big Five 就照译地译啦，叫大五人格模型。咁呢个人格模型咧，我上三四集已经开始讲嘅。其实最重要嘅咧，就系话佢同 MBTI 同 Enneagram 咧有一个好大唔同嘅地方，因为咧喺呢个大五人格模型里面咧，佢其实系冇话好似 MBTI 咁，你做完测试之后咧，你咧就知道你自己系用四个维度去代表你自己，譬如话 ESFJ 咁样，咁你。如果INTJ 咁，如果你自己本身係Enneagram 學 Enneagram 嘅話，可能你做完一個問卷測試咧，佢話你係三號型係成就型，或者你係八號型領袖型或者你係九號平和型，即係佢會將你咧係擺入去一個類別，一個typing 嘅類別，等你可以知道我自己係咩性格。咁喺几个方面嚟讲咧，就系 MBTI 有 MBTI 嘅演绎方式。咁另外嚟讲咧 ，Enneagram 九型人格有九型人格嘅演绎方式。嗱，但系而家喺近代嘅心理学里面咧，反而咧好多人咧就系走趋向咧用呢个 Big Five 嚟做一啲嘅，譬如话系适应嘅调查啦。喺 HR 嚟讲咧，系帮你系做一啲嘅评估啊、测试啊。究竟你自己本身咧喺个团队里面，你适合做独立行事嘅人啦，或者你适合做一个团队嘅领袖？好啦，嗱喺一个机构里面啦，咁当然咧，你可以知道你自己你嘅下属系属于边个类别咧，你就更容易知人善任啦。但系如果你自己嚟讲了解自己更多嘅时候咧，咁就会帮助你咧喺人际关系里面啦，你会减少好多冲突啦。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学唔同嘅性格嘅模式咧，帮你去揾出自己嘅最主要用意。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可以透过咧就系 Big Five， 亦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模式嚟噶。嗱 ，Big Five 嚟讲咧有五大嘅特质嘅，将人格分为第一咧就系你嘅开放性啦 ，openness 我哋或者叫 openness to experience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conscientiousness， 咁呢个咧就系尽责性。第三个咧就系 extraversion。是你的外向性，第四就是你的agreeableness， 就是你的宜人性。 第五個咧就係 neuroticism， 咁呢個咧就係你有冇神經質。咁其實呢樣嘢好得意嘅，可能聽落咧你有啲即係覺得怪怪地，但係當你做完問卷之後咧，你揾到你自己嘅答案嚟講咧，你就會一目了然。嗱，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稍後咧就會係將唔同嘅我哋所謂極端啲嘅啦，即係譬如話我哋去揾一個比較出名嘅人物啦，譬如達文西咁，達文西佢可能係會有一個喺佢開放性嚟講咧 ，openness to experience。里面咧，佢自己本身咧系会系个得分系会较高嘅。另外嚟讲咧，调翻转啦，就系一个汽车大王吓 亨利福特嚟讲咧，佢嗰、那个openness to experience 咧系相对地较低嘅。咁好啦，咁啊跟住落去我哋去详细介绍之前咧，送翻俾大家一首歌。呢首歌咧就系苏芮嘅《凭着爱》，希望大家喜欢呢首歌。

0: Alive 90.5.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your song, your community,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, MBTI, and Big Five. 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, 香港畅销书作家，九型人格国际导师，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，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好，多谢大家今天是继续是追捧着我，尤其是在 Facebook Live 看我直播的。今天来讲继续会讲是 Big Five。完曬 Big Five 所有嘅片段之後咧，我就會講另一個嘅 program 叫 Hexical。Hexical 咧就再比 Big Five 就勁啲嘅，咁就係六大維度係最新最新嘅。咁啊，所以嚟講咧，大家係喺呢個節目裏面咧係學到唔同嘅啊，我哋叫做性格測試啦，或者性格形態嘅描述啦。啊，咁嗱喺 Big Five 裏面咧，頭先我講咗 O 嘅意思啦，跟住我講咧就係 C 呢個字嘅意思。C 咧就係叫做 conscientiousness， 咁啊叫盡責性。盡責性咧就係要睇一個人究竟佢自律能力啦，同埋佢秩序性。咁啊，如果你喺呢度得分高嘅話咧，我講一個例子俾你聽啦，就係巴菲特啊，股王啊，股神啊，即係喺美國其中一個最有錢嘅人啦。咁啊，佢自己咧係計劃性係非常之強嘅，而且咧佢係十年如一日咁樣係堅守冷靜咁樣去做緊佢嗰個投資分析，咁啊保障佢自己嘅巨量嘅資產嘅成果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巴菲特。另外咧，佢做嘢好細心、好細緻嘅。如果你得分高咧，你就越高咧，你係趨向呢一種人。其實係冇話好與唔好、啱定錯嘅，最重要係你係喺呢一條線嘅左右兩邊啫，即係一邊係南極，一邊北極咁嘅啫。咁啊，如果你喺中間嚟講咧，咁啊即係會中間偏右，或者中間偏左，或者中間偏左右，咁都得嘅喎嚇。咁爭在你自己好似個調色盤咁，你自己係喺喜歡淡色啊定濃嘅顏色啫嘛。咁嗱，如果你呢個係得分力低嘅時候咧，你就係 Steve Jobs。早期的 Steve Jobs 咧，即系蘋果教父已經離開了人世噶啦。佢咧就係、是、佢喜歡咧就係有一種靈感創意嘅嘢。佢自己係抗拒死板同埋好糾結嘅嘢。佢係喜歡咧有啲爆發性嘅創新嘅概念，而且咧佢係會從佢靈感推動變革。所以咧，你揸住一部嗰時當其時一出蘋果手機，全世界轟動，因為佢嘅思維模式啊。佢話呢部手機唔係普通嘅一部電話，佢係真真正正你而家嚇手頭上你嗱諗下，你揸住你部手機同以前一部電話，根本你只係好一小部分嘅 function 嘅電話，根本就係你成個人嘅 organizer 嚟嘅。嗱呢個咧就係 Steve Jobs 嘅長處同埋諗嘢。如果你係 conscientiousness 高分咧，你就係巴菲特；如果呢個係偏係低分咧，唔係差嘅，你係 Steve Jobs 嚟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嚟講咧，就係講一個叫做外向性啦。講埋呢一 part 嚟講咧，就係結束今晚嘅節目噶啦。咁啊跟住嚟講咧，你記住啦。如果我做完呢個節目之後咧，最後首歌我幫你揀咗嘅係辛曉琪嘅《領悟》啊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咧講係下一個環節咧，就叫 Extraversion， 社交與能量聚焦。我哋亦都叫做咧喺大五人格模式裏面叫外向性。咁點解呢？原來外向性嚟講咧，如果你係得分高嘅時候咧，你係邊個呢？原來你就係克林頓啊，美國嘅前總統。佢係天生一個係魅力型嘅領袖，而且嚟講咧，佢係喜歡成為公眾嘅焦點。佢喜歡咩？公開演講啦，喜歡多人追捧佢啦，同埋喜歡咧就喺個場合裏面咧受人認同，同埋最出風頭嗰、那個。佢呢個係有個極大嘅一個我哋叫社交能力，或者叫社交風範 charisma。佢自己嗰個魅力非凡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得分高咧，你係 extraversion 裏面咧，你就好似克林頓咁噶啦。好啦，得分低唔係唔好喎，你就可能係一奇洛里維斯啊。記唔記得咧？一套戲叫 Matrix 啦，奇洛里維斯戴住個黑超，著件黑袍，好靚仔啊，好有型啊，深度內斂同埋沉寂。佢自己本身嚟講咧，個人嚟講係思考能力極強，但係沉鬱型嘅，即係佢唔會係將佢自己喜怒係形於色。另外，佢享受獨處，享受思考，同埋佢思考嘅能力咧係要夠深同埋夠遠嘅，又深又闊嘅。佢呢種人咧行事比較謙遜啦，社交力嚟講咧， 佢係保留翻俾佢嘅私人朋友啊，同埋同佢有親屬關係特別好嗰啲，佢會觀察咗你嘅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嚟講咧，就到呢個節目嘅尾聲，就送俾你一首歌，係辛曉琪嘅《領悟》，留意歌詞，下星期再見。